一些 Aşık FM。 来啦大西拉 Just can Aşık bersama kami. More humor Aşık FM。